0: 一级市场的融资总金额就高达接近60亿美元，同比增长大概在80%左右。那么再来看一下产业，目前来看呢仍然在持续向好，一级的一个融资增长保障呢也是为后续的研发投入呢提供了稳定性。那么同时呢，创新药资产加速融入了全球体系呢，也给资金带来了一定的一个保障。那么资金呢多集中于早期轮次及小分子抗体等前沿领域，国资深度参与孵化，那么叠加 AI 辅助研发呢，那么也使得研发效率和研发成功率呢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资产授权与并购数量呢的退出路径呢，也较海外来说呢仍有较大的广阔空间。
1: 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
1: 解读，也就是这个构建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系。吴清主席的补述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着眼于双创板的一个进一步的完善，为新技术新产业提供更加适配的直接融资的渠道；二是推进并购重组与再融资制度的优化，形成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融资支持链条。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创板的第五套的一个标准的扩围啊，讲话中讲到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扩到人工智能的领域啊，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同时呢也要支持下一步在量子科技啊、生物制造啊、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那么第二循环，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这也是我们十五规划要明确提出的方向。耐心资本不以短期收益为核心目标，更看重长期的价值回报，资金的长期配置呢属性啊和创新企业研发转化周期较长的一个特征高度的适配，融资端为企业打开的准入的通道，要让这些企业能够持续壮大，离不开足够体量的长期资本在投资端进行的支持。那么幕后投进行这个相应的营业啊，也进行了处罚，在赌片面的同时也要开正门，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呢，也讲到了境内投资者通过港股通啊、QD 基金啊、跨境理财通啊等合规的渠道来进行跨境资产配置。那么境内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也可以直接交易人民币计价的港股，那么汇率风险和投资便利性将显著的改善啊。那么这个呢，都是下一步开正门的一些可选的一个政策的发展的方向。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想跟大家解读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吴清主席呢在讲话最后也对如何的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了一些部署。那么在产品体系方面，
2: 这一次的陆家嘴论坛里面，或者今年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当中，也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对于内需相关领域政策支持的一个推进。那可以
3: 路线，那究竟能不能够把这个业务、把这个生产力、把这个模式跑通下来？我们刚才也讲了，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核心

就是创造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业务模式，让这些企业更好的去发展。那从再融资端的这么一个更多的政策上的这么一些指引，也能够让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弹药能够去发展这些科技。那只有把这些钱投进去，那能够让这些科技展现出来，最终和业务场景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整个技术的突破和业务的进一步的增长。

0: 在这个陆家嘴论坛上，吴清主席表示要加快落地在沪深交易所落地主动管理型 ETF。 那我这边呢，主要是跟大家汇报三点内容。第一点就是主动管理型 ETF 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国内还没有这样的创新品种，大家是怎么看待它的。第二呢，是它有什么优势。第三点呢，是在全球视野范围下，主动管理型的 ETF 它在全球的发展如何。那么主动管理 ETF 咱们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主动管理的能力叠加 ETF 的这个产品形态。那么它具有两方面的一个特点，首先它有主动管理的一个特点。那相较于现在很多的被动 ETF 而言呢，主动 ETF 它是由基金经理主动去选择底层资产，是以获取阿尔法为目标的，所以这是跟我们目前市场上上市的 ETF 非常大的不同。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有 ETF 的特征，它既保留了主动管理的能力，同时它又去拥抱了 ETF 的结构。主动型的 ETF 是由基金经理主动选择股票的，所以主动 ETF 其实它是释放了基金经理的这个阿尔法能力到 ETF 的结构当中。那第二呢，你如果去跟它向场外的公募基金对比，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场外的公募，首先我们讲它只有一级市场，它没有二级市场。那么第二点很重要的是，目前国内的场外公募是以季度向市场去披露自己的持仓的，并且披露的是实点数据，但主动型的 ETF 是每日披露持仓，所以它大大的降低了投资者跟基金公司之间的这个沟通的门槛，使得投资者更加信任基金经理，更加信任他的投资组合，更加清晰他的资产投资的方向。另外还有几个趋势跟大家汇报呢。第一就是刚才讲到2019年其实是主动 ETF 的一个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那到2025年开始，我们发现2025年主动 ETF 流入的规模就已经是2019年的20倍。所以从这个资金流向上来讲呢，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主动型的 ETF 正在受到投资人的资金的一个欢迎。那么如果我们从发行端来看，以美国市场为例，美国市场上现在发行的 ETF 当中，主动型的 ETF 支数已经超过了被动型的 ETF。 还有第三个趋势就是 ETF 的底层策略在不断的丰富。过去我们经常会比较喜欢把 ETF 跟股票一揽子股票做一个对等，但实际上呢，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那咱们接
1: 着呢，是方便了境外的企业去跨境交割的。那第四个呢，就是场外衍生品市场的这个持续丰富，整个期货市场
2: 企业运营的层面，在未来发展的角度都去更多的去做一些调整，去更好的去应对这些科技的浪潮，以及科技浪潮下面其实每一个公司究竟如何去应对它，如何去发展它，如何把自己做得更强大更好。
3: 第三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毕总，ETF 目前在全球的发展的新的趋势是什么？
0: 我觉得 ETF 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有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点就是它的规模在持续不断的增长。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呢，全球的 ETF 现在的规模其实已经到了20万亿美元，它的规模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所有的产品加在一起呢，大概是14500多只，那么国内呢现在是1400多只，其实未来这个空间非常的大。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趋势呢，就是我们亚太区的市场在快速的崛起。就整个亚太区呢，其实我们现在过去10年，我们亚太区的增长率大概是25%，每年的复合增长率25%。但在这里面呢，我们中国市场就有7000多亿，在这里面占到了接近1/3的一个比重。可以说中国市场对于整个亚太地区 ETF 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第三个趋势啊，其实是产品在不断的创新。大家会发现 ETF 市场，就我们国内也会发现，每年好像都有一些新的主题出来。从海外整个视角来看呢，整个主动型的 ETF， 我们的这个底层的资产结构策略都在不断的创新跟丰富化。那整个主动型 ETF 呢，其实它现在也就占全球 ETF

0: ETF 总量的10%，今年一季度更是贡献了整个资金流量的38%。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主动型 ETF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
1: 中国的期货的价格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像上海金啊、上海铜啊，然后还有更多的这期货品种，对外开放。那么如何来提高进一步的国际影响力啊？有哪些路径和重要的意义？
2: 首先是中国价格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过程当中的一个定价基准，其实是在不断的影响力是不断的扩大的。比如说我们上期所的上海价格、郑商所的郑州价格，包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连价格，其实正在逐步的深入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定价体系。第二个呢，是境内市场当中的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的这个参与度是不断提升的。以国内的这个原油期货为例啊，在2018年上市以后呢，整个石油化工产业链通过这个期货品种来作为一个对冲的工具，管理原材料价格的一个波动以及平滑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应近年来看，2022年的俄乌冲突以及今年的美伊冲突，那么带来的极端风险的波动是可以用这个期货工具来实现平抑的。那么第三点呢，境外市场就是国内的期货价格在主动跟境外实现接轨，也就是实现中国价格的一个走出去。那么这个当中呢，典型的案例呢，就是我们看到上期所的这个橡胶品种呢，通过这个日本交易所呢，实现了专属的一个合约挂牌。那么第四个呢，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不断的加入。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市场是增加了境外合格投资者，以及这个放宽了国际产业客户的准入门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其实也为国际的产业客户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所以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我们觉得最终通过国际化定价开放、交割以及与境外交易所的这种合作呢，其实进一步的加强中国价格在整个全球产业链条当中的一个影响力。
3: 或者说一个从一个传统意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好理解的一些财务指标和业务指标，它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拥抱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趋势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需要做的是修炼自己的内功，包括上市公司从一个公司治理的角度也好，从战略的角度也罢，从人才的引进激励到日常的管理，能够做好自己做的事情。
2: 不再是说产业链企业大型企业参与的事儿，而是会贯穿到整个产业企业的上中下游整体的一个层面上来。那这样的话，其实最终综合来看，就会发现我们产业企业在定价能力上，在工具的这种使用上，以及在于产业的稳定的发展上，将会获得一个长足的支持。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和心灵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让算力赋能前行百业。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地小哥，他的效率在中国效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他也是这些一到 N 之后，他的技术不只是迭代，他反过来来推动了。
1: 对，他会让你的原有的技术架构被颠覆掉。对，所以我们几乎在很多领域当中都是遵循了这个逻辑。所以我在这书里面说，这个就是一个种典型的反向技术的创新，就是我们从用户端开始，我们从应用端开始，它是应用驱动的，它不是思想驱动的。这个跟西方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跟中国的这个大一统国家，跟这个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有很大关系，跟这个国家能力有关系，跟它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里面可以容忍很多勇于浪费
0: 基础设施的
1: 超前，跟那些东西有关系，就那些东西今天都派上了用处。
0: 还有一些小的国家市场比较小呢，它就不会产生反向，它的市场不够大之后，需求也好，数据也好，它根本就跑不起来，
2: 对，
0: 它就不会来倒推这个反向创新。
2: 对，
1: 那当然我也不认为说反向创新呢就不会带来这个原创的东西，到最后它也可以从就我说的从一到 N， 然后 N 再到 N 加一，甚至于最后再回到零到一，
0: 对吧？我们甚至于看最近华为在芯片的这方面，其实也是，它没有光刻机怎么办？我们用一种全新的道路堆叠等等等等去解决问题。你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福山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的这么一个文明，比欧洲要。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的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儿，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是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
3: 您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就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两三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1: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2: 壁垒我们说三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就是在

电影节金爵正式授予。

0: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
1: 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0: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了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2: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啊。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
0: 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1: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0: ESG 低碳合规啊，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啊，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啊，新的这个电池法规，啊，以及这个比如说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时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啊，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啊，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啊，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啊，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啊，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啊，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啊，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啊，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啊，也有当地的，甚至
1: 啊，可能是提供3、4个设备，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需要有考量的。
2: 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0: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转换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2: 好的，吴侃总，您呢？
1: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
2: 好。
1: 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2: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3: 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4: 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要做能盈利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这件事。
3: 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4: 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0: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1: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三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2: 这么高，靠谱吗？
1: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

0: 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一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1: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2: 历史收益化妆饼，真投资时

0: 近些年来，全球经贸秩序经历了多重风险挑战，我国提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的企业，需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和经营策略，才能在这纷繁复杂的局面下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强硬科技硬实力，你一定要把您的思路和想法要跟国家的顶层设计相结合，你得知道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产业，那么因为有 AI 的赋能来推动了这个产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机会。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包括现在我们用的计算机电脑各方面的很多底层的技术是那个时候美国研发出来的，所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继续领先。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带来了我们的快速的发展。那这时候世界各国都在争取，这代表着未来的国家的强大，所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我们的产业要为我们的国家去努力。既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这么重要，大家都在竞争，所以说现在讲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金融战的转移，其实就是体现在这里。原来我们看得到的超级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注意不要心存幻想。你说我的产品生产出来，我全世界畅通无阻的销售，让世界都能用上，可能性不大，因为规则在发生变化。所以说世界现在进入了叫区域化或者叫有限全球化的一个发展。2000年以前是引进来，2000年到2020年是走出去，那2020现在往外怎么样，要融进去或者叫走出去，新华社的词要走进去。其实说白了，大家要形成各种的区域经济，那在这个区域经济之下，你要知道你的朋友圈是谁，我在跟谁打交道，尤其我们的供应链，那这里面就得需要判断这中间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而我们浦东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我们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能在10公里以内打造我们的具身智能，实现我们的产业链的这种韧性，绝对是最牛的。我们现在150公里以内是可以实现的，技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然后高处争独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具备我们的独门秘籍，我们的技术核心能力。好多企业比如说通过全球采购贸易模式设计这么一个架构，比如说从境内如果生产成品出去到境外 C 国，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税，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壁垒，那接下来我到海外去生产呢，所以说海外加工然后再出口，这种模式以前是出现过的。包括现在只要你的背景是真实的，国家是鼓励的，包括右边也是委托境外加工模式。你比如说中国生产的电池，现在机器人里面的电池也很重要，如果电池到了美国去，美国如果装到了特斯拉车上去，你知道按照美国的通用削减法案，消费者是拿不到补贴的，因为用了中国的电池，那怎么办呢？所以特斯拉今年就要生产自己的电池了，那么生产电池它有技术吗？有设备吗？有人员吗？其实这里面我们有包含了中国的人才的赋能，这里面也就是体现出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技术输出，不一定非得产品输出啊，能力的输出也是一种跨境的，当然要符合咱们中国的商务部的相关部委的相关的出口管制的要求。当然这里面我也特别说一下两用物项，因为具身机器人就本身属于两用物项，就像多年前我们给

0: 人机提供服务一样，这个产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两用的可能性，军用和民用。那这里面就要对我们的所有的物项进行排查，看看你的海关编码，看看你的物项清单有没有触及出口管制的范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看，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您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它其实都有一个链条，它这个链条里面哪个环节是有风险的，您一定要清楚风险有多大，我怎么样去投入资源。风险为本的概念和原来规则为本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两会工作报告里面明确提到了，我们要扩大开放，我们要进一步的高水平扩大开放，我们要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咱们浦东的这种引导，政府的支持是建立有序的供应链产业链的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大家要配合政府的这样一些支持，形成我们综合的服务能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道琼斯公司中国区负责人马建新指出，逆全球化浪潮与区域化布局并行，跨国企业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供应链的韧性与可控性成为核心考量，变局中建立更灵活的响应机制，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2: 我今天讲的主题也是围绕整个这个地缘封锁和在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作为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突破口。现在 AI 对存储价格的增长带来的整个我们智能终端产品，特别是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涨价潮，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实际上刚刚马总讲到的各类风险，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把它要理解成这种不确定性跟风险，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的常态，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运行的规律。其实从关税壁垒到技术的管制，到现在供应链的很多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断裂，实际上我们已经从2018年开始经历到现在已经将近7年的时间。我们讲风险其实机遇来发展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链。实际上这个封锁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认为已经经历了4个周期，不仅仅是我们面临的系统性的成本，当然也是改变着这个我们国家包括企业家要去关注的这个一次政策上的一个范式的提升。人工智能革命推动的就是智能经济的这个新形态，那这个新形态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右边这3点，就是技术的这个革新，包括经济上的商业模式的革新，包括社会发展模式上的革新。所以这样子的智能体跟我们所有人类共通共融的一种场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当然在事物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尽可能的注意风险的规避。那在这样一个智能终端异军突起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去发掘什么样的 AI 智能终端能够踩到这样的一个发展窗口期呢？第一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场景一定是 AR 眼镜啊，因为 AR 眼镜在国内其实在2025年首次它的销量超过了 VR 啊，全年的销量
3: 要通过离岸人民币从支付结算货币进一步要变成我们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可配置、可交易、可管理的资产，这个是一个更远的一个方向。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行动方案呢？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这是行动方案它新在哪里，第二个是怎么来做，第三个是做什么。新在哪里呢？从单点的探索往体系化建设方面来做的。原来我们已经有了跨境金融18条，基本上是以便利化为主，或者说是从原有业务的便利性角度来考虑问题比较多。原来在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过程当中，更多的注重的是招商引资，所以外资机构有多少，外汇交易量有多少，像这些我们是比较注重的，开辟了许多新的市场。但是我们向外到底怎么样，在上海的资金能不能投向到全世界去，这个我们是不够的。从我们现在来看，行动方案更侧重的是我怎么往外。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的人民币的中心，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第二个方面，我们原来在讲国际金融中心

0: 建设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怎么引进资金比较多。这次行动方案里面很明确，离岸中心服务的对象是走出去企业、一带一路企业和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支持的国际性的企业，它是向外的。今后来讲，像上海不仅要面对全中国，它还要面对全世界，所以这个是行动方案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新在哪里？它又提。
1: 当前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深入的推进的速度。我们能看到伴随着这个广大的这个企业出海的程度越来越多，其实我们金融机构相应的服务其实也是伴随着我们企业出海一直往外面推进，一直在延伸。那么伴随着金融机构服务我们的企业的出海，伴随着人民币在各个地方的使用，当金融机构支持企业的这些金融服务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了一定的规模，它必然会对金融市场提出交易的、提出融资的服务、提出各方面服务的要求。这是最近一年到两年以来人民币离岸市场快速发展的一个底层的一个背景的逻辑。从2024年的12月份，交易中心比较低调的就在自贸区推了这个 CNH 的交易。从那个时候开始，交易中心其实有两个汇率了，一个是这个在岸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另外一个就是 CNH 的汇率。这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它必然会有这样的发展。所以呢，我们与其在外面大家自发的这么做不如我们推出这样一个服务，这也是广大中资金融机构的一些要求。就是说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基础设施先行，或者说基础设施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银行间市场或者说我们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到这个陆家嘴论坛潘行长宣布有6家这个大的这个银行可以通过交易中心来参与这个离岸市场。我个人感觉呢，在金融市场这个业内，对于做金融市场，特别做外汇的来说其实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从那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的那几家大的中资机构发挥了很大作用。从交易量来说，从最开始的一天这个10亿、20亿这个美元，大概这个体量，后面快速的增长到了大概12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一天，未来这一块应该会有非常大的增长。

0: 定价机制方面啊，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功能性上也各有侧重啊，相互补充，积极的提升进
1: 啊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啊仲裁的一些机制体系，使得参与的机构能够比较低成本的能够在上海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说一有什么事情我需要到香港去打官司，我需要到伦敦去打官司等等，这个就能降，既能降低它的操作成本，其实也能减少他们在这些业务开展过程中间他心理上的那些负担，心理上的那些不安全感。
2: 接下来还是请我们张总啊，清算所兼具中央对手清算和债券登记托管的双支柱的功能，那么在支持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拓展跨境资本流动深度和广度方面积累了哪些有益的经验？那么在产品创新、服务优化等方面呢？今后还会有些什么规划？
3: 我重点要说的一个是预揽发行模式，它这种模式它可以紧紧的跟自贸区离岸债放在一起。最开始叫预揽债，它是跟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就以预揽市花命名的这样的一个一种模式。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监管穿透，就是以前的那个发行外面你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监管一直就比较担心，因为你统筹发展和安全也很重要。所以在这种模式下的话，我既符合了国际标准，同时我清算所也有一本账，你这个监管部门可以随时看到。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就上海市政府特别支持这个预揽发行模式，就是他专门拨了一笔钱给补贴。

货币政策的角度而言的话，贷款的降数提质也意味着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它可能总量的货币政策的使用频率可能会下降，总量政策的空间也可能会适度的压缩，未来货币政策更多的可能会依赖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调大量。当然的话这个贷款的降数提质其实对商业银行也提出了挑战，那意味着我们传统的这个盈利模式要面临这个转型未来可能更多的可能转向提供综合性的金融服务要发展这个投行业务，发展这个金融市场业务，还有就是你在风控方面要求也有所改变，在这个市场风险和汇率风险方面，包括操作风险方面，可能要进一步提高你的这个风险防控的水平。

0: 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1: 把复杂变简单。
2: 主席兼项目与开发管理董事总经理李晶女士，欢迎您，李总。密尔科卫集团副总裁廖雷敏女士，欢迎。在二位看来，目前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的这个浪潮、这个趋势，我们用一个专业客观的判断的话，不知道二位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3: 实际上，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可能和在2014年、2015年那一轮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我们内部把它叫做我们中国的全球化2.0，整个的一个趋势已经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一个模式在出海。我们的很多客户，他是进入了这种所谓的技术加品牌的新的一种模式。通常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一种研发是在放在中国，制造在全球，以一种市场为导向的一个全球化的2.0的策略在做这件事情。同时呢，专注的行业呢，我们也看到包括新能源电池，包括我们的大文娱、智能制造、生命科学，这些可能以前并不是我们的优势，现在都是非常多的在做出海的一个方向。以前的模式可能更多大家是为了走出去，现在我们的出海企业都是为了走进去，而且走得稳。
2: 我知道这个密尔科卫呢，他自己之前也是帮很多企业出海，然后现在自己也出海，怎么来看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出海的趋势和浪潮？从这个出海的1.0到2.0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4: 密尔科卫其实跟李总的公司也很像，我们现在可能也是处于2.0向3.0进军的一个过程。那么1.0呢，其实就是十多年，因为密尔科卫的历史已经有28年了。那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由于比较高效的一个运营能力以及合规安全，而吸引了众多的500强的头部公司。当时十多年前，就是为了满足这些跨国的巨头，它有进出口的需要，我们来提供端到端的服务。那么为什么现在说是2.0呢？目前我们的一些客户来自于中国的制造，比如说我们有化工的一些制造厂商，还有新能源，他们都有很强的制造能力，那么他们的一个成本优势也可以跑赢全球，所以我们就伴随
2: 出海寻求一些新的一些补充，在这一块是机遇也是挑战，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
3: 刚才其实也是您说的几大挑战，其实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块，其实一个政治性的风险，包括关税壁垒的这些风险。

0: 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无法避免，而且呢，我们要出海是必须去面临这个问题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其实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思维，硬的方面，无论是整个产业生态的一个成熟度啊，包括它的基础设施，包括可能那个区域能够拿到我们相应的人才，那软的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更加专注它的政策和我们的一个协同性，就是虽然有这么多政治的性的风险，它的政策和我们的协同性，还有一个是它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化的这种 ESG 的这种规范性，我们怎么样去符合，那同时包括我们就是这个管理上的一种兼容性，从这个角度，就是从这个系统化的一个思考上，我觉得我们的专业团队或者专业机构的一个帮助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在做整个的战略性的一个考量的时候，你要把相关的那
1: 说到这个帮助企业出海啊，其实政府主管部门也是非常重要的坚实的后盾力量，比如说从这个上海市层面，它就有1+3+15+X 这样一个帮助企业出海的框架，那么其中这个三呢，有一个就是浦东新区的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我们知道中央联合也是其中的理事单位之一哈。
0: 是，
1: 您怎么看浦东为什么能够聚集这么多的出海的企业，而且聚集这么多的服务出海企业的企业？
0: 如果你去看一下去年那个数据，2025的数据，就是在上海市对外投资的那个签约的资金的百分比上，浦东是占到了68%。因为浦东实际上它不光是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机构。这就为什么我们走出去平台，我非常自豪作为理事单位之一啊，它应该是我们上海市第一个民非组织，是真正的政企的一个结合，然后利用这种政企结合的这种优势，加上我们跨国企业的本土化的交付，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出海的一个闭环。

0: 对我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是一个正向的促进。所以呢，从我们就众联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帮着中国企业把中国故事讲好，无论是在它整个对外的沟通交流，以及它将来在本地落地的一个空间方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它做到这一步。
1: 我是觉得从提供的服务方面呢，因为我们也是随着我们的大型的这些客户走出去，所以他们在哪里有需求，我们就会开拓到哪里。文化上的一些冲突也好，或者文化上的一些磨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选择的海外，因为一定是本地化运营，我们不可能所有的管理团队都由中国派出，但是我们会选择他认可中国故事，以及他认可我们企业的愿景的当地的一个领头人，再加上雇佣当地的团队。那么当然，密尔科威也是一个中国的企业。那么在尊重当地的一些这个习俗啊、传统啊、一些操作习惯的同时，我们也会来影响他们，把整个一个企业的文化统一、步伐统一。那这样的话，整个管理的磨合的成本就会最低。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走出去的客户哈一个建议。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也有一些即将在考虑、
2: 是。
1: 犹豫的时候呢，我可能也会给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为了出海而出海，不要为了要全球化而全球化，因为确实这是一个系统的验证，也就是说要始终记得以终为始，要做全程的一个验证，包括海外市场的需求，是不是企业有自己的核心的产品，有布局核心能力的一个方案，而且有合适的本地的运营团队，那么验证完了之后啊，做出这样的决策。
2: 我们今天这个海峡会的现场，不论是从它的这个规模，还是规格，还是人气来说，都能看见方方面面其实都有一股这个凝心蓄力那种心气儿哈。大家现在是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底气往海外走，也相信这是一条应该是非常光明的道路，当然一定会有风险和挑战，但是我相信像二位这般如此专业的机构的服务和帮助之下，一定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挑战变成我们企业成长也好，或者是出海企业成长也好，更好的机会哈。感谢二位做客节目，
1: 谢谢，
0: 感
2: 朋友们，
0: 谢，
2: 再会。

当前 AI 已经成为驱动私募证券行业迭代升级的核心力量，人机协同投研、智能策略迭代成为行业发展主流趋势。 AI 如何重塑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如何在拥抱效率红利的同时守护市场稳定性，当大模型从辅助工具变为决策工具，行业的边界与底线又在哪里？从量化私募到券商平台，从科技赋能到金融信息服务， AI 正在全链条全场景地渗透证券投资行业。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管控？如何让 AI

0: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功夫都下在材料工艺、制备工艺，那么后来又改进了这个工艺，所以稳定性的问题自然而然解决了。为了探索更多新的结构，我们又发展了这个低温高压扭转，这个又是一个新的技术，好多人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把晶粒尺寸降低到了10纳米以下，结果发现这个金属的铜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牙稳结构，这是一个全新的牙稳状态。这个结构呢，我们叫Schwarz Crystal， 这个也是引起了我们材料学界的巨大的反响。通过这些过程，我们就想说，实际上所谓的材料科学研究，它不是科学研究简单的科学探索，它实际上是工艺研发跟科学探索在一起。那么工艺研发呢，实际上也是材料技术走向产业化的必由之路。比如说7纳米材料，我们发现它有很好的耐磨性，我们想能不能用在这个砸轨上。经过最近这3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工艺

它单独分开来做，而且这两条呢相互促进。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这20多年时间之内，我们一直秉持着这样一个双链并行、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原则在推动。

0: 来看对账户的收益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你想先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好，因为我们知道最近整个咱们的股民啊，其实肯定是啊不是特别的一个舒服的一个阶段，对吧？我们现在大量的股民，我这边接触到的，其实对整个市场下一步怎么走，其实比较迷茫。他们每天看到整个一个自己账户的一个收益啊，就是有大幅的一个波动啊，产生那个恐惧啊，产生一些啊这种担忧的心情啊，是非常啊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股民在这时候容易就犯了一个情绪，对吧？就是由肾上腺素啊，由我们的整个情绪带领我们的大脑啊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操作。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盲目的一个去抄底，或者是说呢，就是说盲目的一个割肉啊，就是完全就是放任这个自己情绪性的一个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操作，这样子就会带来啊，我们很多的其实账户的收益啊，就是在这种极端行情里面造成的。那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劝诫呢，就是说你在这种啊这种非常啊剧烈的一个波动当中啊，我们反而要理性的去看待我们自己的一个持仓，对吧？两个去看，对吧？首先你的仓位是不是过于集中、过于重了，对吧？我们如果是一个比较轻的仓位，其实我们即使是市场有很大的波动，我们仍然能够啊，就是说能够承受这方面的带来的一个风险。我们以前面咱们陈老师讲那个巴菲特为例，他之前啊也已经去买到了谷歌，也是冲着这个 AI 啊去买到了这个标的，但是他持仓哎相对来说可控，他还有自己的可口可乐，他还有苹果，还有大量的这种现金，所以这种大幅的一个波动对他来说哎九牛一毛，完全就没有什么去啊对自己的持仓有多大的一个伤害，对吧？这个是仓位的管理，你看看是现在是不是啊就是匹配你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第二个，这时候正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啊，去看你的持仓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对吧？你这时候去看一下自己的持仓里面的个股，有的呢是不是基本面走坏了，还只是说这个股票是由于当初也是因为冲高杀进去，对吧？这种由于概念性的炒作啊进行的一个投资，这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啊分门别类的啊去做这个仓位的一个审视。咱们看到那个彼得林奇在87年的时候也是遇到华尔街这种巨量的一个杀跌啊，他当时哎就没有去做一个恐慌，他第一时间就是把自己持仓里面所有的个股啊去做基本面的分析啊，你到底现金流怎么样，你到底未来发展怎么样，然后呢是基于那些基本面很好的，基于错杀的哎他就去加仓，基于那些觉得基本面走坏了他就果断的断舍离就去割掉。这就是我们要从这种大师这边去学习的啊比较理性的方法，去抑制自己情绪带来的这种恐慌性的一个操作，而是用这种啊比较理性，用这种基本面的视角去做一个合适的对自己仓位和自己持仓的一个检查，对吧？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0: 好，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一次 FOMO 啊，这个 FOMO 的情绪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就是当这个波动啊股价的波动变大了之后，其实投资者的情绪也会跟着起起伏伏，所以现在的
1: 是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救生圈。所以你掌握了一个比较啊适合你自己风险偏好的仓位，同时呢你又有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配置，再加上你这个里面的一个持仓里面具体的就是以估值为核心啊，去不要去买特别贵的，对吧？交易拥挤度特别高的那些部分，那你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初学啊的一个投资人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
0: 嗯，好，陈杰有什么好的仓位管理的一个建议吗？
2: 对这个仓位管理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啊，或者是一个知识啊，我重新来说啊。
0: 好，
2: 仓位管理事情呢，我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科学知识，就是这个凯利公式哈。那么它呢比较专业，我用大白话翻译给大家听啊，就是如果要是这个你跟家里的朋友亲戚朋友打麻将啊，打麻将的话，但是你牌技非常的臭，牌技非常臭的时候，平均你打五把你才能胡一把，就你有四把都要输掉。那我想问的是，面对这个情况，你家里亲戚朋友逢年过节邀请你打麻将的时候，你打不打呢？你肯定说，哎呀，我不打，我去都给你们送钱了，对吧？好，那如果修改一下赔率呢，就是当你输的时候，你每一把你输10块钱，但是如果你胡的那一把的话，给你这个赢100块钱。10倍增加，啊，虽然你只有5把里面胡一把，而且你家里亲戚朋友为了拉你一块打麻将，是吧？知道你打牌打得臭，也都同意，那么这个游戏能玩吗？这个游戏就可以玩了，因为你知道你只钱，你不伤害别人，所以说这个社会没有义务去约束你。但是如果你要对
3: 次板块啊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非 AI 板块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事件，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工程机械板块来说，在7月20日，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提议进行4到8亿元的一个回购方案，那用于 A 股的员工持股计划。那么看看该计划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然此次持股呢，本次计划投向的是关键业务人员，有助于强化核心人员呢与公司的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上半年的行情到底如何。2026年上半年呢，挖机销量呢同比增长了 26.4%， 其中国内销量同比增长大概在 20% 左右。

0: 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1: 害怕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
2: 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股，这是我的证件。
3: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2: 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我可以先帮您垫一把，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0: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危险，即将永远进入
1: 王总控。章鱼控股，王总。我明白了。

0: 这是哪儿啊？我死了吗？
1: 琪琪，是你吗？
0: 爸爸，爸爸，你怎么会在这里？
1: 琪琪，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爸爸，这是哪儿啊？
1: 15年前，我调查了章鱼控股的金融诈骗案，为了找到幕后主使，我使用了时间暂停功能，但却再也没有能出来。
0: 爸爸，你还活着？
1: 琪琪，时间暂停使用完毕后，眼镜的所有功能都会消失，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现在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我来帮你最后一次。
0: 爸爸，我们一起回去。
1: 真相总是残酷的。

0: 你说，那不是什么蓝天啊？你不就是把钱打到了假的大牛证券账户，然后买了章鱼控股，损失惨重吗？你就不想知道是谁害了你吗？我知道，你下来，我告诉你。
1: 气死我了！怎么了？我们的特别调查部要暂时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了。
2: 为什么呀？
3: 居然有人举报我们，说我们在调查企业的时候有敲诈企业的行为，举报了我们。
4: 怎么可能啊？
2: 对啊，我们根本干不出这种事儿。
0: 这绝对是诬陷我们，想阻止我们继续调查。
2: 我当然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 但是我们的调查必须要停止一周的时间，那在此期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继续的，等待调查的结果公布吧。哦，对了，琪琪，有个工作我要交给你，章鱼控股的董事长叫王峰来着，明天下午呢要到我们这儿接受采访，他可是我们的最新的客户，一次投了好几百万，我决定让你来采访他。

0: 王总，最近章鱼控股的股价大幅放量暴跌，是为什么？
1: 公司没有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我不是股东家，对股票的涨涨跌跌不做评论。
0: 但是最近一直有传言说章鱼控股要转板了，这是真的吗？
1: 市场传言不可信，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来披露信息。
0: 但是我们看到网上很多股市大跌都在说章鱼控股要投资。

0: 赖产业的，这是真的吗？
1: 这些股票的大 V 他们没有持证牌照，他们的评论也不足为信。
0: 那您持有的章鱼控股的股份开始减持了吗？
1: 公司股票的减持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到时候以公开的信息披露为准。
2: 他倒是滴水不漏啊。
0: 那接下来请您看一段视频，我们再继续采访，请看。
3: 我都是受了王峰的指派才干了这些事情的。我假冒大牛证券的员工，组织人在网上散布各种关于章鱼控股要转板和进军 AI 产业的小作文，然后发动网络大 V 推荐这只股票，鼓动各种没有达标的股民为他们垫资开账户，或者通过下载我们的 APP 买章鱼控股，等到股价涨上去之后再让王峰高位减持。
0: 王总您如何评价？
1: 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造谣，现在要打压我们公司的人很多。
0: 那最近被发现死在家中招财狗公司的老板苏罗斯和您是什么关系？
1: 跟我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够了，你还想问什么？婷婷，这是直播，你怎么进来的？
4: 爸爸，哦不，王总，我承认，是我鼓动您投的股票。

0: 好，为了加强各位投资者对于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的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同样呢，准备了三道题，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1: 第一题，单选题。有人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购买新三板原始股，承诺上市后过户，应该如何对待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B. 核实员工在职情况后买入。C. 被推荐话术打动，签署代持协议并支付款项。正确答案选 A。
2: 这个我会选择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
3: 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新三板呢，我建议是立即拒绝，就是这种代持的东西呢，它也不受法律保护。
4: 选择 A， 立即拒绝，就是代持股的话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第二题，单选题。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投资者应该 A 充值小额资金测试通道， B 在资产不满足开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外部配资机构达到开户条件，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正确答案选 C。
5: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哎 ，C 是对的。
6: 所有这种绕开正规的渠道的这种感觉都是，不安全的，所以就还是 C 吧。
1: 第三题，多选题。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错误的做法有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 ；B. 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 ；C. 资产及投资经验满足开户要求，以实名方式开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委托证券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报买卖挂牌公司股票。正确答案选 A、B。
2: 我选择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一种方式。
6: A、B 两个的话都是错误的，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的话就是说要委托我们的证券公司来去做这个步骤，所以说 A、B 的话都是错误的。
0: 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刘律师啊，为我们来逐题的

0: 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道题是有人呢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来购买新三板的原始股，承诺啊上市之后过户，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样来对待呢？刘律师，
1: 我们的新三板市场呢是。

中国电视媒体的专访。郭阔表示，中国正着力把创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十五规划的政策导向对此十分清晰。尽管国际投资界对此看法不一，但他对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金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将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
0: 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啊，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1: 这确实是组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0: 那
1: 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啊，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

0: 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它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
2: 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1: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0: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规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的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1: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2: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第再一个呢，就是说

0: 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啊，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
1: 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
2: 嗯，
1: 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
2: 嗯，
1: 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2: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增长转型、工业化转型和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整个土地的供应要做根本性的改变。城市更新是要变成以人为本的城市。

0: 2025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9.5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相比2024年末的67%，增长0.89个百分点，稳步向70%大关迈进。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2025年相比2024年仍在下滑；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步入新阶段。最新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
1: 冲突就比较大了。那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存量地，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土地的指标管理上，实际上是可以做调整。
2: 反而调控的这个弹性
1: 是，那你是有不合理的，比如你的结构是
2: 固放的，
1: 人性化的品质，城市的内涵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讲城市更新干什么？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城市的功能要做大的调整，要满足生活的需求，城市要便捷。要舒适，原来是打起来一个价值的嘛，那现在这个价值里面

0: 要装好东西。第二就是结构，永远在这城市是吧？一个住，另外呢要搞产业，是吧？要搞产业。第三呢就是，大的商场、超市。第四个呢就是基础设施。城市的功能变了以后，整个城市的结构，就要做大的调整。城市的工业、产业还是要的嘛，但怎么配置啊？要在连续体里面重新做配置。这我们讲村镇县，大城市、特大城市，那里要做重新配置，是吧？居住也要做重新配置，你干嘛都是集成这个二环呢？当然也包括居住的质量、城市的形态。那大家对文化需求上升以后，文化的功能到底怎么样？城市更新是把你原来的物的形态的城市，要变成以人为本的城市，功能、结构、质量、形态。城市通过的这四个方面的改变，提升城市的质量，增加城市的价值。
1: 所以可做的文章大着呢。
0: 太大了，怎么去实现价值？你要在思维上，这个要做大条啊！这个对城市政府是有非常高的要求。
1: 发展思路的转变，
0: 你要有现代城市的这些理念思维，城市的转型啊，非常重要的就是从原来的以扩张为主的城市转向以城市。
1: 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的进程当中，人口流向主要是从农村进入城市。未来能否实现一个城乡之间的人口和资源的双向流动的模式？整个这生态圈当中，核心的城市、它的郊区、县城、小镇，还有农村，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
0: 城乡形态的基本表现就是城乡融合，就城乡连续体。特大城市在都市圈下带动你的郊区，带动你的大城市，带动你的县城、你的乡镇和村庄，整个一条线的这么一个发展。整个政策上，规划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包括我们的项目支持的财政政策，都要适应从原来单级城市发展转向这个连续体的发展。

0: 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
1: 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一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政府就要保障更多的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在未来5年，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设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就当我们社会上的这种资源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就降低了我出行的成本。我们就连续每个季度都监测全国游客满意度的情况，这两年已经稳步在80分以上的水平，这个是很了不起，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2: 在打造文旅资源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很火，它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那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都带动了相关目的地的旅游的热潮。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也就是当下的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个竞争已经从比拼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向了叫文化表达能力以及内容传播能力之上？
1: 是这样。就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些电影视以外呢，其实文学、艺术、戏剧、舞蹈都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元素。这里面就反映出什么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建设旅游目的地，过去我们主要吃二老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旅游目的地要发展，它首先要有烟火气，第二个文化味，既包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非遗啊、民俗啊、民族民间文艺啊，和考古文化遗址啊等等，就是有传统的文化，也有红色文化。十一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一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

0: 下游的应用领域是否还有机会。另外呢，红利类的指数和板块周五在低开之后呢，却是向上反弹，收盘的时候跌幅已经大幅的缩小了。那这跟 AI 交易的走势是完全相反。那么红利类品种从六月底以来的这波大反攻还能持续多久？大家该如何判断，如何决策？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欢迎周涛、张一鸣和徐佳琪，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周先生，马上面临八月份的交易了，您认为八月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格局？红利类和 AI 交易谁将会成为市场的主线 ？AI 交易到底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
1: 好的，终于过完七月份了，我想全球的投资者都是一样的这样一个纠结的行情，让大家非常难受。那么很快八月份到来，我们的观点应该是非常明确。八月份的第一个，从指数去看的话，那么八月份会进入一个月度的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也就是说，中期来看的话，它并没有这个无论市场怎么去波动，其实呢，这个指数它依然是在三季度大概是3800到4200的这么一个波动区间。我记得在七月初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指数还非常高。

0: 那么他们本身有扎实的主营业务，有足够大的这个净资产，有足够大的这个账上的这个现金，那么他们去转型呢，就是大家看到，哎，本身估值就已经很合适了，那么现在机器人再来点催化，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反弹？所以说筹码又出得干净，整体位置又低，跌的时间又足够的长，然后又有基础基本的估值，再加上后面还有宇树、智源啊这些公司上市等一些催化，所以说我觉得八月份啊，这个应该旗帜鲜明的去看多机器人。
1: 嗯，好的，机器人啊，值得我们去关注，非常感谢啊。那其实除了机器人之外，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啊，尤其是以这个科创200为指数为代表的这种AI 交易啊，其实我们在周五下跌的比较的剧烈，但是呢科创200的跌幅是大于科创100和科创50，换句话说整个 AI 硬件当中的一些核心标的依然跌幅要小于其他的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多业绩支撑的一些品种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啊，您觉得整个 AI 交易还有多久，还有多少距离才能出清，现在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另外呢，我们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来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像美国暂停不加息也不减息，维持原状，但是 Kevin Walsh 的话让大家有一些担心，另外美债的这个收益率也让大家有一点担心，所以整体来说您觉得八九月份市场将会是一个什么？
2: 那么结构上就一定存在超跌，于是在目前的位置之上，我们就判断其实在科技的核心硬件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超跌的机会，同时在之前刚刚其实各位也提到了，在四月份到六月份上涨的过程当中，科技和非科技之间的分化也带来了一定包括顺周期包括刚才提到的机器人领域里面部分产业的这个超跌，于是我们想如果说展望八月份的这个反弹行情的话，那么结构上首先对于刚刚您提到的这些科技板块里面一定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啊，在里面包括当然我们这里面就不提具体的公司了啊，包括一些面对着海外大客户的这个主要的供应商啊，包括一些展望着海外展望着未来的科技路线上面卡位的这些核心的硬件仍然是具备了中长期的机会，但是在五六月份上涨的过程当中不乏一些涨概念，同时估值我们如果去看 PE 的话部分涨到了100倍200倍的这些公司可能就会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结合着全球的科技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如果我们对比美股对比韩国以及对比中国能够看得比较明显，那最近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观察到其实跌得最多的韩国的核心的科技股，
3: 八月份的行情呢我们整体八月份比较乐观，八月份呢修复应该是大概率。
1: 好，非常感谢魏海红观点，他认为八月份啊的确是相对偏乐观的。那也有观点认为呢，科技如果出现较长时间的调整，那市场将会有一段时间的主线不明的混沌期。那么对于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来怎么来看待呢？那操作层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3: 那从板块主线来看，科技股因为高位下跌太多，特别是一些龙头的一些机构抱团票下跌50%甚至更多，在这里呢有大量的套牢盘，所以科技股会有一定的修复，但是创新高估计难度比较大，所以从板块方向上未来的修复主线可能要更多的关注主板，特别是一些前期涨幅不大甚至在低位同时业绩也有比较支撑的这么一个板块方向里面去找，也就是俗称的老灯方向。从成交量来看呢，我们目前的成交量还在2万亿左右甚至上方，这个成交量不一定能够推动大盘创新。
4: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

0: 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外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1: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选股，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3: 嗯，好的，感谢魏海红的观点。他认为，这个八月份的行情啊，依然要关注中报业绩好的估值
4: OK 呢。那我们第一个板块是 AI 的应用，其实呢，它符合一个就是说，它的是也是一个长期的下跌，这个位置呢，为什么我们去选它？除了这个位置偏低之外呢，我认为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国内的 AI 应用和国外呢，确实不太一样，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逻辑的驱动。但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整个产业的变化，你会发现，第一个，现在的模型大模型已经分成，也就是说好的有好的，贵的有贵的，便宜的也有便宜的，这个才是所有的千行百业能够去在应用方面拓展的一个基础。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应用都要用很高的这个很高价格的 token 去
5: 韩国跟日本啊。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一些新闻发出来了，比如说韩国那边先发了一个啊，现代集团啊，以及这个三星都投了很多钱，要去干物理 AI 和机器人啊。然后日本呢，这个七月初的时候呢，这个他们日本的这个首相也发了啊，这个日本要大力发展机器人，因为日本人还觉得他们在机器人上面是积攒着一些优势的。那么确实也有优势，只不过我觉得核心的东西现在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这个而且日韩呢都在讲说我们要做 AI 和机器人的第三级啊，这个默认已经是第三级了，前两级一定是这个中美啊。所以说你能看得出来，就是说黄仁勋呢，他在各地的去找这个机器人的合作伙伴啊。其实他之前最早找的那个合作伙伴谁呢？其实是宇树啊。当时也是发过一篇新闻的，就是英伟达要跟宇树合作机器人嘛，但是当天下午其实就被美国那边给掐断了啊。因为其实现在也是两个国家在这个一些
3: 博弈的过程中
5: 啊，也是在那个高科技领域，也是在其实也是在博弈嘛，啊，也是在竞争，也是在博弈嘛，啊，所以说其实，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英伟达它本身要去找合作方的话，尤其是找机器人本体合作方的话，那它肯定就是首先不会去找欧美的国家，对吧？因为欧美的国家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就是它在创新研发，包括大脑上面，它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么英伟达其实不需要这个优势，那么它更需要什么？是大规模制造落地的能力啊。那么抛开中国市场的话，那么其实最好最优的合作方就是日韩啊，因为确实他跟这两个国家关系也好啊，所以我们看到黄仁勋也在做这个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昨天看到也是看到一条挺震撼的一个新闻，就是谷歌推出了这个新一代的这个 VLA 的啊机器人大脑的这个模型啊，对吧？而且他发了一个视频嘛，那个

0: 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0: 我做了啊这个200万个回归，它的多样性很丰富，所以它有时候呢也许会逐步的这个生长出一种好像对外部世界不再有兴趣的那样一种想法，也是导致我们中国近代这个一两百年相对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呢，不仅要开放，而且呢我们也大胆的去利用外资来帮助我们发展，所以它国家规模大，然后又相对比较安定稳定，所以它就促进了人口的这个快速的增长，它的很多禀赋条件就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它耕地就不够，它很多资源那些重要的这些矿产资源等等，它人均上面也是不够的。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像拉美啊，像非洲啊，包括像今天俄罗斯，其实它这个天然的这种
1: 天然资源禀赋优势，
0: 它禀赋实在太好了，所以它甚至于都没有这种进取的这种劲头。我想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在要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这样一种这个边缘上面，对吧？所以就是我说黄宗智才会在他书里面说，就是中国的农业是这种非常典型的过密化，就是所谓卷，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它是一种内卷型的。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进入到近代，那么享受了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跟中国的自身的优势
1: 找到解决方案了，是原来很脆弱的，
0: 对，然后我们就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那么所以我们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坚持这个开放，那么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呢也向很多不同的文明去学习。中国的文化它肯定不是封闭的，
1: 包容性，
0: 它包容性
1: 兼容并蓄，
0: 它真的是兼容并蓄，它可以吸收这个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这个精华的部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用外资外国公司外国的技术来改造我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那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因为那个工业体系门类齐全，但是呢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而且进步慢。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另外一种做法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打开整个市场，让外国的这个产品外国公司直接进来，市场没有受到国内的关税保护以后，那我这些产业全部垮掉了。就像今天发生在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东欧的情况一样，就是过去的那些产业都没有了，因为你一开始你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一定是说，我先保护的国内市场，所以你外国公司呢，外国的产品你不能直接进来，但是我开一个口子，你要进来就必须跟我本土企业合资，
1: 技术换市场，
0: 对吧？我用我的市场换你的技术，你合资了以后，你合资生产的品牌的产品可以卖到中国市场，
1: 在汽车工业当中特别明显。
0: 如果不是这么做，中国今天没有自己的汽车产业，所以用这种办法先让我原来的那些在计划经济年代真的是相当辛苦的积累起来的那些门类齐全的产业慢慢都活过来，而且掌握了技术开发的能力。所以今天中国成为这个科技领域当中的这个能够站到世界前沿，我觉得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
1: 它又保证了门类的齐全。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看三四十年之后，现在科技创新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那你认为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么一种反向创新的路径和模式？避免刚才说的那个周期率，
0: 其实中国的这个历史告诉我们最精髓的地方就是在于无论它将来这个遇到什么样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这样的冲击也好，挑战也好，他只要能够确保他的应对能力，对吧？这个应对能力就是他的可塑性，他的韧性。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我还去拜访过这个哈佛的这个经济增长中心的一位犹太裔的这个经济学家，叫这个 Gus Reynes。 Gus Reynes 呢，他一辈子研究东亚经济发展，他说其实东亚

0: 如果说它的经济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它在经济政策层面上是不教条，它总是能够在这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去出台那些适应这些阶段的转变，满足在新的阶段上市场主体产生的新的需求的这样的政策。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到位，就东亚地区有相应的这个儒家文化，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它的国家传统这个文化已经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几千两千多年，那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时代的变迁，对吧，各种挑战，那它能够一直这个整个这个大一统国家没有瓦解啊，即便在短暂的朝代有过分裂，但是很快又能够整合在一起，我想这个肯定不是偶然的。
1: 我们说经济学嘛，无非一个是总结规律嘛，一个是能够预测未来，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管理者、企业家去提供更好的一种工具性的帮助。
0: 是，
1: 也期待张院长你后面更多的研究成果啊，在沿着这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选题方向，更多的能够给到我们的这个社会跟国家。
0: 啊，那一定一定。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
3: 住。交易留痕，风险可控。我们现在有大量的
4: 六家这个商业银行是这个境内啊人民币市场的啊核心的六大做市商。第二个核心要素啊，而总行啊，则主要是啊立足全市场，持续输出稳定的报价与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第三个方面啊，就是要拓展海外参与机构的入市，特别是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打造全球一体化的一个业务体系。SAFES 平台啊，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平台与其他的啊这个离岸金融的试点政策，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推动啊这个中国的金融的制度型开放啊。

在波动、分化、韧性并存的全球资本新格局下，金融市场现代化建设与制度型开放不是单一维度的改革推进，而是市场、机构、产品、风控、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协同工程。在实际推进中，这一进程还有哪些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立案中心刚刚开始，一切并不是说已经都到位了，所以从目前来讲，上海这个自贸离岸债市场，那么各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方面啊，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1: 所谓的初期是跟你的终点来比较的，
0: 对
1: 啊，我们的这个人民币国际化是那样的一个宏伟蓝图啊，那么大的一个规模体量，从我个人来看，这个上海要做的这个事情的核心是要降成本，

0: 以随时看到。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就上海市政府特别支持这个预览发行模式，就是他专门拨了一笔钱给补贴。那么他的补贴就是说，我不高于熊猫债的这样一个成本，就能够去做一个补贴。那我们把这个预览发行模式就紧紧的跟自贸区离岸这个债绑在一起，我们可以用预览发行模式来去自贸区离岸债，只要在上海青岛所总托管的，我跟境外合作的，你都可以叫自贸区离岸债，所以它总体的概念就扩大。
1: 面对这些新的政策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啊。我想请问着我们吴总，作为我们上海银行在推动政策落地和服务客户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的？
2: 其实上海银行呢，是我们那个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深度参与者，同时也是受益者。这几年的时间来说呢，我们是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品体系，包含这个基期啊、远期、掉期、货币互换、外汇期权。同时我们在自贸区向下呢积累了3000余家这个客户，我们在这个2025年外汇的结售汇啊，包括这个衍生品的规模，加起来是380亿美金。具体来说呢，有几个分享吧。第一个呢，我感觉客户因为一带一路嘛，要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呢就是兑换的币种要丰富，尽量多元，这样的话你提高你的这个直接清算能力。我们现在有13个货币可以直接去这个汇款办理结售汇，就不用通过美元。
3: 总量政策的空间也可能会适度的压缩，未来货币政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1: 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圈机的啊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2: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啊，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3: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量选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用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啊注资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啊。那作为量选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啊一个其中的主流方向之一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流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2: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B选项？
3: 是的。
2: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3: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那这个量子芯片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那么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2: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

0: 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营收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1: 对于量子上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
2: 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4: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4: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

0: 模型的能力 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1: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三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0: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它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它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它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欧洲它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这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两年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整个大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概念，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2: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零到一的过程啊。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两万个人团体操吧，是吧？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机器人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是人形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自己掏钱去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零到一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三年五年他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

0: 地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叫什么叫可持续发展，我前期的科研投入，前期的这个到最后都有回报，对吧？这个才能够循环下去，否则的话就烧钱烧钱烧到最后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算了硬件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一年以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继续算去年五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这样一种期待吧。
1: 嗯，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2: 当前AI 已经成为驱动私募证券行业迭代升级的核心力量，人机协同投研、智能策略迭代成为行业发展主流趋势。 AI 如何重塑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如何在拥抱效率红利的同时守护市场稳定性，当大模型从辅助工具变为决策工具，行业的边界与底线又在哪里？从量化私募到券商平台，从科技赋能到金融信息服务，AI 正在全链条、全场景的渗透证券投资行业，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管控？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3: 人工智能在自动化的处理方面，可以大大降低这个信息成本，使得信息能够更快地加入这个价格。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价值发现的功能会越来越强。
4: AI 已经不是仅仅一个工具，而是，关乎到整个市场生态建设的一个核心力量，更是决定市场价格发现的驱动力。
5: AI 赋能证券投资，我认为还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6: 语言大模型你预测是下一个词源，对吧？咱们那量化私募做这个持续大模型呢，预测的是未来的这个持续的一个走势但是呢，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
7: 把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可执行的劳动来交给 AI， 让人类能够更加的去聚焦于创作本身。
8: AI 的边界它其实慢慢都会退化到去怎么赋能和去怎么去更好帮你做决策，它就很难成为这个本身决策的主体。
9: 非结构化的数据、非标准数据呢，带来的是一个市场的超预期，然后呢，带来的也是一个超额的收益。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人工智能赋能私募证券基金发展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0: 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11: 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这个世界。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人工智能赋能私募证券基金发展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统计与金融系教授王潇，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严红，北京卓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张卓，上海黑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IO 邹逸天，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总经理助理钱维佳，上海前路有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波，财悦星辰 CEO 贾宝龙。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私募证券基金发展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向大家发布《人工智能时代私募证券行业发展研究报告》。首先呢，我们带大家看一下私募行业的总体情况。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25年末的数据，

私募基金呢是包括投资证券以及创业等其他的，总规模大概是22.15万亿元。其中呢，我们今天讨论的私募证券投资的规模呢，大概是7.08万亿元。你可以看到，在2025年这一年中，其实这个规模增长得很快，增长有1/3。其实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同时呢，我们会发算力成本以及模型可靠性占了最大的这种疑虑方面的这种考虑。在前 AI 时代已经有这种投资策略，我们仍然用过去的策略的话，这个问题会越发的严重。策略多样性、技术迭代、资本市率与合规耐力的多维角力呢，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那么解决之道呢，就在于你能不能找到这种可解释性的差异化突破口。那么最后总结一下，人工智能也帮助了这个行业的质量提升，但同时呢，人工智能技术也会拉大机构的差距。它的这个关键点就在于你如何应用，主观与量化的边界日益模糊，因为这个交易员也可以在量化的帮助下做出更多的更好的分析。那么最后一点，我们更想强调的是关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因为人工智能在自动化的处理方面可以大大降低这个信息成本，使得信息能够更快地加入这个价格，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价值发现的功能会越来越强。

0: 资本市场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它的价格发现。那什么是价格发现呢？实际上，它实际上就是说，在市场里边通过投资者相互之间的交易，把他们所知道的或者所认知的各种信息和理解，能够具体反映在他们的交易价格里边。那这些交易价格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市场的公允价格，而这些市场的公允价格，它就为市场确立了一个锚点。价格的信号呢，对于实体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通过这个价格的信号，就引导了整个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流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市场资源配置的这样一个功能。假如价格发现的功能实施不到位的话，你的资源配置就会出现偏差，也就出现资源的浪费。 AI 目前就不光是一个辅助工具，而且它更是成为在市场中影响价格发现机制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啊。整体来说呢，AI 在资本市场的应用呢，有这几个方面啊。一方面是算法，通过算法交易，实际上一些数据显示啊，在全球的交易量中，大概有70%以上是来自于算法交易，提升了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同时也提升了这个定价的这个速度和它的效率。在投资研究方面，实际上 AI 特别是它的一些智能推理能力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去解构一些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啊，这样从中抓住一些市场的这个情绪因子，帮助投资者进一步的高效的去挖掘一些潜在的这个投资的这个信号啊。当然在风险管理方面的话，像AI 也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智能风控的这样一个安全体系。而在智能投顾方面，AI 形成一个智能投顾的系统，可以帮助广大的这个散户投资者更好的对市场加深理解，实现普惠金融。 AI 如何去重塑这个价格发现的机制？在价格发现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信息的获取和对信息的理解和梳理。现在呢，通过这个 AI 的辅助呢，它的大数据处理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不光是把它的财务报表的数据，也可以把它财报和一些交易数据结合，特别是现在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用得非常的广泛啊，像新闻舆情啊、社交媒体来帮助我们构建一些市场不容易察觉的一些关于上市
1: 工作，就是中后台的这个大规模运用，这个大概也是从2025年开始。那么进入今年以来呢，我觉得整个的

0: 大模型的能力又有一个飞跃，啊，所以我们观察到今年以来呢，就是在投研领域，啊，我们现在这个大模型可以做很多辅助投研的事情，啊，就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辅助挖因子，啊，甚至现在也初步具备了一些这种所谓 AutoML 或者是这种 Auto Research 的能力，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定大模型一个目标，就是让它自我提升。这几年来我们观察到确实这个整个 AI 在量化领域的这个运用是越来越的深刻。
1: 从证券行业来看，我觉得整个 AI 的应用已经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规模化应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尤其是在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在经历着一个质变的。那么其中首先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对客服务的全面智能化的升级。那所以呢，我们基于这个也是作为行业里面推出了这个首个全能的 AI 投资助手灵犀 APP， 也发展到了那个 3.0 的这个阶段，使用了我们均红智投体系的这样一个客户，他在那个跟没使用的这个客群啊，他在整个的一个投资胜率上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提升的 AI 在重塑投研的一个流程。

0: 化数据呢，对跟我们投研这块衔接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我觉得主要一个还是跟那个之前的研究的框架的一个结合，就是说研究员的一个固有的思路。因为以前我们很多的研究员呢，他有一套传统的研究的理论，但是这个非结构化的数据它是高频的，是那个是比较及时的，很难跟它的这个盈利模型去结合。第二个呢，现在我们的尤其是机构的一些决策流程啊，它是有相应的流程的，但是很多的这个非结构化数据的这种信号来的是非常高频的或者是高效的，很多非结构化的这种数据呢，跟我们这个整个机构的投资决策流程啊，怎么去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难点。第三个呢，这个因果其实很难界定，一个舆情的数据，一个非结构化数据，你怎么去高质量的这个数据，你怎么去验证它的这个对市场的多还是空，因果的验证是最难去那个，如果没有这个因果的验证，其实很难得到客户的这个信任的。
1: 所以我相信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说是这个时间的检验，还是说技术的创新，还是说跟这些传统方法的一些结合，未来我们一定会用得越来越好。在你们的领域或者行业内部，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一个类似于风控也好，或者说去避免这个大模型幻觉造成更大的损失？
0: 就是现在我觉得 AI 在金融机构规模应用的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就是其实模型的幻觉问题得不到解决。金融离交易比较近，一个小数点的错误可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损失，所以就是说数据安全跟这个幻觉对金融尤为重要。所以我们 AI 在金融落地的时候，第一我们强调的风险是第一，然后业务是第二，如果没有这个风险的一的话，其他业务都没法展开。在我们进行输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八字方针，叫那个可控信源、可靠输出。就我们所有的这个那个信源都是来自于我们白名单上的，它就不会再去往乱爬一些信息。第二，所有的输出我们通过三道审核，一个是模型自控，一个是机器审核，还有一个我们是人类那个用人工去复核。那基本上可控信源、可靠输出这八字方针呢，是确保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的幻觉能降到最低，然后也是确保这个回答的准确率达到最高。
2: 我们自己的实践是你让一个回答，然后接着会要有一个另外智能体去审查它的每一个回答，然后同时
3: To keep the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expo spirit alive 15 years on, the original pavilions have been given a whole new purpose.Now you've got restaurants, live shows, and exhibitions. The French Pavilion has now been upgraded into the Redon Art Center, where Western art collides with an Oriental park, creating a unique spark.
4: We learned about him in our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and now I get to see him in a foreign land.
3: After enjoying the exotic charm, let's experience som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4: Good at this game, so let's visit another place.
5: Yay!
3: Climb mountains, admire flowers, enjoy views. One park holds all, and the city's culture within.
4: Pudong, amazing!
6: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78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7: 你抢老师厉害。
6: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8: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9: 老师

0: 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1: 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要做能盈利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这个世界。
0: 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1: 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0: 您在很多的场合都多次说到，您说设计机器人要有灵魂，如果没有灵魂，机器人就不会拥有真正的智能。所以您所说的这个机器人的灵魂，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1: 因为就是动物，尤其是人类，它是肢体加灵魂是构成了智能。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设计机器人呢，也需要就是肢体加灵魂这个构架。那么什么是灵魂呢？因为很复杂。从科学角度讲呢，它也就是性格加知识这两大块。

0: 有点笨笨的哈。但这两年你会发现，机器人似乎拥有了一些智能，可以跟我们沟通、互动、交流，离我们想象中的聪明的机器人好像近了一步哈。
1: 近了一些，对。
0: 所以，到底机器人的灵魂和我们现在所能感知到的机器人的智能，它是什么关系？跟躯体又是什么关系？
1: 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这个皮鞋发明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是一个皇帝到一个村庄去，把脚扎了，他说把这个路都铺上牛皮，他就卫士说我们牛都杀了也铺不成啊。后来那个卫士挺聪明，他说我把你脚包上，这就小模型，如果铺牛皮就大模型。大模型是耗能的，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脑袋，就是支撑一个脑袋就需要很多能量才去能支撑现在，所以说没办法，现在这电耗的就放到海里去发电，说热放到火星上发电才能够支撑这个大模型去。那这个方法跟铺牛皮是不是有点相似？那我们为什么，我刚才说一个简单的皮器我可以很简单的设计出来，而不是用这种复杂的，人类就把一个简单事变复杂，这个是愚蠢的，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
0: 现在可能有一些声音说，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出现赋予了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春天。
1: 我觉得不要强调哪个好哪个坏，
0: 那这个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1: 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
0: 那是滑雪难还是打冰壶？为什么机构学是核心？那这个正向设计怎么理解？高教授，基本上您设计的机器人都是六足机器人，为什么您在深度研究了这个机器人的本体设计包括机构学之后，您决定在您设计人的机器人当中采用的是六足机器人？
1: 就是六足的承载和稳定性是最高的，因为每次抬三个腿还有三个腿呢支撑身体，也就是身体的六维运动，就是身体上下左右还有三个转都能控制住，就是三条腿。但是四足不行，四足抬起两个腿剩两个腿，我们从来没见着一个猫狗两

0: 两个腿站着。你自己观察那猫狗，它没有两个腿站的时候，它走的时候是对脚跑，是一个未来的工业机器人里边一个很好的赛道。对中国来说，要自主创新，可能走并联或者混联的道路是正确道路。是未来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有市场前景的。
1: 那这个正向设计怎么理解？
0: 是指的是给定功能和性能来发明机器人，叫正向设计。如果我现在机构是有的，那就是就没有必要去发明它了，那就是我就是往下就应用就算了。所以在我身上呢，经常能看到就是新的机构的出现。就是社会比如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比如说打冰壶的功能和性能，那我就设计这个机器人能够打冰壶。打冰壶它要滑行，要蹬它，要推出去，要转起来，那这些功能你其他机器人就做不了。功能能不能用数学描述？我恰恰是描述机器人功能的定义的，叫 GF 集，一个集合。那个集合是一个数学，这个数学是由我自己定义，自己去建立它的这个运算法则。就是比如说采样，就是你找水的那些取样，然后化验，这是它的功能。
1: 如果从我们最开始聊到的机器人的性格或灵魂的角度哈，您觉得这个登月器的机器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和灵魂的机器人？
0: 我觉得就是着陆的时候它要很就是要有激情，就是、
1: 要有激情，
0: 对，它要快速响应，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只有那么0.几秒落下去，如果你反应慢，那腿都断了都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高频响，就是要速度快，也就是要有我们说的情绪要饱满。另外着陆的时候地面是不平的，不平你怎么办？你怎么适应？如果先着腿先落的地的高一块你怎么办？那就会翻的，自己把自己直翻了。所以我们还要有很好的力觉，当你先落地的时候，我不让你受力，我让你赶快往回收，等到满足平衡条件的时候，比如说三个腿都着

0: 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年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斯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两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两条液化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啊来自于结构性啊，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
0: 十段还是什么50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然后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

0: 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
1: 嗯。
0: 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
1: 嗯，
0: 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能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的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

0: 道之约。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1: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3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有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1对1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2: 这么高，靠谱吗？
1: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3: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4: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5: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6: 合同里真写了6%？
5: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咖的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是千万人不忘你，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4: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5: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6: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链条出现了断裂，那么就会出现风险，因为经贸摩擦，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又面对的挑战，所以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去融到全球当中去，以全球化去应对全球化，这个又面临新的挑战。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然我们现在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去来思考那未来的发展。那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870年，那个时候发生什么？电气化时代，以通用电气，对吧，爱迪生电器等等，电气化时代。所以说我们这个产业现在咱们家电电子消费产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的完善起来，发展起来。道琼斯是1882年成立的，为什么那个时间成立呢？因为海底电缆铺设了，从纽约到伦敦，它的金融报价通过几秒时间就可以传输到位，那么时间缩短，效率提高，信息传递就会创造新的产业。刚才几位科学家都在提到具身智能，这就是新的产业。那么因为有 AI 的赋能来推动了这个产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机会。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包括现在我们用的计算机、电脑各方面的很多底层的技术是那个时候美国研发出来的，所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继续领先。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排查看看你的海关编码，看看你的物项清单有没有

0: 新定义了原有的传统的竞争的这个维度，从这些硬件的规格已经在向新的竞争维度，比如说像云端的调度能力啊，交互的这种自然度，包括连接的效率和本地数据的安全，在推升新的这个消费电子结构的一个新的发展的商机。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啊，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啊，那其实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战略上的一个质的一个这个变化。其实 TikTok 作为抖音这样的一个大的互联网的 APP， 它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能力和标准的输出。那我们智能硬件的供应链也是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输出，带动全球化的这个一个跃迁。所以中国加一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维度。所以在封锁下的全球化的新逻辑，就是我们不能去被动的去做只是这个产能的转移，我们更加要去主动的去重构全球产业的这个版图，从贴近客户规避关税到全球话语权的一个这个争取，这是对于企业家来说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新的一个入口。那我们去如何获得这个新的入口？那因为创新的各种场景的应用在中国市场一定是最完整最多的，所以一定要拥抱 AI 嘛，要把 AI 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态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规避掉现在这样的一个制约的一个风险。所以三大突破口的内在逻辑就是我们讲国产地带 AI 终端融合到全球化的重构啊，共同可以构成产业突破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所以我们整个突破之道，希望能够各个企业家将外部的压力转化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内生的一个动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 Signal Research 创始人兼 CEO 陈立雅指出，2026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已从偶发事件升级为常态背景，关税壁垒持续加码，核心技术管制突围，供应链断裂风险如影随形，技术封锁从终端芯片延伸到核心设备与工业软件，国际竞争从产品层面升级为生态与标准之争。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4: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5: 李强老师厉害。
4: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6: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7: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8: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9: 老师带飞，
10: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11: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

0: 一到两只精选标的，最后五十名额，
1: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一对一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三席。
2: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五成，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它10个点。
3: 已满仓，老师带飞。
2: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0: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2: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0: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4: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0: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4: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5: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逆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4: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5: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6: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7: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生关系，你可以在不预测、不用在事后纠结、痛苦难受的情况下，也可以把你投资这门事情给安排好。嗯，
1: 也就是说，其实不管你对这个股票或者说这个方向多看好，其实还是要考虑一下估值当下是否合理，甚至是便宜啊，就你买入是否具有安全的边际。那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调的时候，大部分的普通的投资者是容易产生恐慌、急躁这两种极端的心态的。那这两类情绪会催生出哪些典型的错误的交易行为？长期来看，对账户的收益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你想先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2: 好。因为我们知道最近整个咱们的股民啊，其实肯定是啊不是特别的一个舒服的一个阶段，对吧？我们现在大量的股民，我这边接触到的，其实对整个市场下一步怎么走其实比较迷茫。咱们每天看到整个一个自己账户的一个收益啊，就是有大幅的一个波动啊，产生那个恐惧啊，产生一些啊这种担忧的心情啊，是非常啊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股民在这时候容易就犯了一个情绪，对吧？就是由肾上腺素啊，由我们的整个情绪带领我们的大脑啊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操作。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盲目的一个去抄底，或者是说呢，就是说盲目的一个割肉啊，就是完全就是放任这个自己情绪性的一个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操作，这样子就会带来啊我们很多的其实账户的收益啊就是在。

0: 这种极端行情里面造成的
1: 科技股啊。好，那么当然我们看到随后的这个全天的走势下来的话，年来啊，很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我历史上呢都是还很认真的，用那个价值投资那套来回答，比如说你要学会穿越 K 线，看懂背后的公司啊，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启发，这个让我豁然开朗，我知道以后我会用另外一个例子，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他说啊，他以前的时候刚入行做股票的时候，看的每天都是价格波动，然后去为了解释这个价格波动，去找价格波动背后的理由。他出生在这个美国的这个50-60年代，然后呢，在70年代的时候，还在这个花旗银行给人家推荐漂亮五年的时候崩盘了。那么后来呢，他这个去美国的这个债券部门，做一些垃圾债的部门的时候，他的整个人啊一下子开悟了，因为他开始从债券的角度来理解价值。当债券的话，很多时候这个票面的利息是给恒定的，这时候如果我债券的价格下跌的话，我得到未来的预期回报率就变高；如果我价格的上涨，反而得到未来预期回报率会低。他站在债券的这个价格视角去评估这个债券未来能够兑现的成功率，就这个企业质地好不好、安不安全。然后呢，不同的债券价格会对应未来的不同收益率。他通过这个方法，最终把价值投资这个事情啊给想明白了。所以提出最著名的二层次思维嘛，就是你不但要买一个东西好，还要去以什么样的价格去买它，啊，不是仅仅为了好而买。我们看到像最近这段时间啊，尤其近2个月，有很多投资者缺乏投资经验，盲目的听信了一些网络大 V 或者一些什么网红经济学家在那边讲这个科技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然后呢盲目追高的话，其实他们就是只这个看到了一层次的思维。就像霍华德·马克思早年刚入行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漂亮五零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我就应该任意价格买它。但实际最关键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以什么价格去买这个代表未来发展方向，这个才决定你长期的这个收益。
0: 初学者的一个情况，有一些像好的这种宽基，或者是说一些行业的 ETF， 也能帮助我们新手去学会啊，怎么样去投资，怎么样去游泳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我们也讲了这个估值，这个你什么啊，这个啊看不懂啊，这个啊看到科技也比较难，但是估值这个东西对于大家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点，对吧？我们从长期来看，低估值的啊公司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波动性啊，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获利会好于，对吧？你高估值的，或者是说已经是炒到天上去的，对吧？你这时候去投入啊，相对来说的话，估值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救生圈。所以你掌握了一个比较啊适合你自己风险偏好的仓位，同时呢你又有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配置，再加上你这个里面的一个持仓里面具体的就是以估值为核心啊，去不要去买特别贵的，对吧？交易拥挤度特别高的那些部分，那你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初学啊的一个投资人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
2: 嗯，好，陈杰有什么好的仓位管理的一个建议吗？
1: 对这个仓位管理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啊，或者是一个知识啊，我重新来说啊。
2: 好，
1: 仓位管理事情呢，我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科学知识，就是这个凯利公式哈。那么它呢比较专业，我用大白话翻译给大家听啊，就是如果要是这个你跟家里的朋友亲戚朋友打麻将啊，打麻将的话，但是你牌技非常的臭，牌技非常臭的时候，平均你打5把你才能胡一把，就你有4把都要输掉。那我想问的是，面对这个情况，你家里亲戚朋友逢年过节邀请你打麻将的时候，你打不打呢？你肯定说，哎呀，我不打，我去都给你们送钱了，对吧？好，那如果修改一下赔率呢，就是当你输的时候，你每一把你输10块钱，但是如果你胡的那一把的话，给你这个赢100块钱，10倍增加，啊，虽然你只有5把里面胡一把，而且你家里亲戚朋友为了拉你一块打麻将，是吧？知道你打牌打得臭，也都同意。那
3: 场的关注焦点逐渐向非 AI 板块啊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非 AI 板块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事件，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工程机械板块来说，在7月20日，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提议进行4到8亿元的一个回购方案，那用于 A 股的员工持股计划。那么看看该计划到底有哪些作用呢？首先，此次持股呢，本次计划投向的是关键业务人员，有助于强化核心人员呢与公司的关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上半年的行情到底如何。2026年上半年呢，挖机销量呢同比增长了26.4%，其中国内销量同比增长大概在20%左右，出口同比增长在33%。那15-5呢，目前来看呢，地产与基建呢将迎来一个托底的政策，那么叠加新机周期的一个更新呢。

0: 包括海外市占率的提升呢，其实整个工程机械行业呢仍然还是具有较大潜力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快递行业啊，又叫反内卷。那目前来看呢，国家邮政局公布了2026年6月的一个行业数据，快递收入呢完成额在136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大概在 7.7%。 而从金额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单票收入为 7.7 元每票，那么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同比增长，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印证了反内卷的措施呢逐渐见效。那么六月的一个单票收入延续了之前的一个提升趋势，且幅度走高，那么再一次说明了行业反内卷的一个逻辑呢依然是稳固的。那么同时呢，虽然油价上涨，但是通过提价呢叠加去年的低基数，那么预计呢整个中报的行情呢仍然表现不错。那么今年二季度业绩将会持续高增，其中圆通最为优秀，申通韵达呢稍微逊色一点。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创新药行业。近几年呢，我国的创新药发展可谓是十分迅猛。2026年上半年呢，中国创新药的一级市场融资事件数量还有融资金额呢都保持稳步增长。那么其中呢，上半年一级市场的融资总金额就高达接近60亿美元，同比增长大概在 80% 左右。那么再来看一下产业，目前来看呢仍然在持续向
1: Som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Good at this game, so let's visit another place. Yay! Climb mountains, admire flowers, enjoy views. One park holds all, and the city's culture within. Pudong, amazing!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整个全球的触角是能够触达到全球各个地方、各个领域，而且能够互相互补，是真正能够帮助企业，就是说它无论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领域，它有任何的问题，它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找到它相应的答案。所以浦东在这块是走得最早，而且走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1: 米尔科维其实也是一家浦东成长起来的一家企业哈，
2: 是。
1: 所以您来谈谈您和浦东的一些渊源也好，感情也好，一些想法。
2: 是是，刚才李总说的哈，我就特别感同身受。那可能我们就是一个企业出海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对。
2: 其实我一直想把它形容成出海就是一个团队上场比赛，而不是一个人单兵作战。那么我们浦东就像是一个超级外援生态圈，怎么解释呢？就超级外援并不是在浦东的企业啊，我们出海了送上场就结束了。就像李总刚才提到的，其实浦东是聚集了很多的专业机构，可能是全国最领先的先行先试的一个试验田都在浦东，包括律所呀、会计师啊，这些就是全都覆盖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服务，所以这些就相当于是浦东帮我们配齐了教练呀、队医呀，对吧，还有技术指导员都有了来扶持我们全程能够安全的落地。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生态圈，浦东也是非常鼓励像我们链主企业发布一些协同出海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也是串行起了我们的产业的上下游。我们的很多客户呢其实就在浦东的，因为我们落户在金桥，哎，我们是发现还有很多像这个高科技的芯片半导体的一些储能的企业就是落地在金桥的，所以在日常的一些工作的这个交流当中就会碰到这些企业，那么大家也会把互相的一些诉求分享一下，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协同出海产生一个降低风险和降低成本的一个作用。所以我是觉得浦东培育了很好的一个土壤，那么我们也是慢慢慢慢越来越深的感受到受益的确实是我们企业。
1: 所以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录节目的现场是这个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哈，它是全球首创国内唯一的零时差商务合作区，所以我们在浦东这样一块宝地，浦东在整个全国企业行业产业链供应链出海版图当中，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定位？它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位置？
0: 浦东作为一个高度的品牌，把以前的便宜啊或者怎么样提升到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高度，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它不仅仅是产品出海，而是品牌出海。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很多我们的重要客户，无论是在墨西哥、南美还是在东南亚，它的办公空间也好，它的整个工作场所的空间，它是越来越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它整个的这个它的标准质量以及它想传达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契合，一个是企业自身的价值观以及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高度以及质量的，所以这个是我让我非常欣慰的一个地方。同时呢，我觉得出海成功的企业都集中的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说呢，我想给到的建议就是说，如果针对第一次出海也好，或者说正在出海的企业，就是你怎么能够传达你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价值观，通过你的空间，通过你对于人的一个关注，以及通过你对于本地企业和本地文化的一个尊重，增强公司的软实力，以及你对于合规的一个尊重，还有呢就是本土化管理的一个能力，可能这个是将来我认为其实作为一个成功的出海企业肯定是要必须去关注的。
1: 每一家出海的企业，它都是一个中国故事的一个非常好的讲述者，它在传递自己这个公司愿景和价值的同时，也是中国开放创新包容这样的一些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传递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啊。
0: 是的，中国企业要出海出得好出得稳，真的是把中国故事讲得越好。

0: 持，只不过就是说我现在回头去看我7月3号的观点，我觉得肯定要下跌，但是我也没想到跌幅有这么快，有这么剧烈。因为这个它我们刚才讲的是全球五大指数的共振，中国的这样一些指数可能它的杠杆各方面控制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扛不住韩股，扛不住这个美股，它是有很多这个杠杆爆仓的行为，才会导致这个过度快的这个踩踏。这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板块来讲的话，如果是科技，我觉得还是要，就是一句话，要从硬到软，从这个主线到一些支线，支线就是航天、商业航天和这个机器人，这是第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要切到这个叫从高位到低位。像七月份我给了一个建议说，如果要投的话，我们要以业绩为王，那么八月份应该是叫低位为王。只要你位置足够的好的话，其实我们从中间要么可以找得到好的细分的行业，要么可以找得到呢好的个股。这些个股和细分的行业呢，其实在七月份有很多都已经在表现，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太关注，完全被这个科技给所吸引了。哪怕它下跌，我也觉得它很快就要反弹，但是呢我觉得从八月份大家可能确实要纠正一个思想，这个反弹它就是一个反弹，相反我们应该介入到其他的机会上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1: 好的，非常清楚。换句话说 ，AI 硬科技的反弹仅仅是一个超跌反弹，未来还是会有继续的震荡啊。但是其他的低位板块是值得关注，甚至科技内部的一些，包括 AI 的一些软件，甚至是一些 AI 的一些下游领域会有一些机会。那说到 AI 的下游领域，人形机器人就是大家关注的。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人形机器人板块是有明显的表现啊。这个板块其实已经低迷了一段时间 ，AI 硬件涨的时候它也是在下跌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张一鸣，您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呢，最近机器人方面的问题，就是消息挺多的。海外的话是特斯拉发布了二季报，但是它的这个

0: 它都是没有卖干净的，是吧？那么还有两盘菜是什么呢 ？AI 应用。
1: 那对此解读为沃什后续可能在控制通胀的力度上有所减弱于是市场的反应是短端利率的下降同时长端利率的抬升，那这个其实就代表着对沃什政策的不信任于是我们观察到在最近几天的行情当中出现了长端利率的上翘以及短端利率的下降，同时伴随着美元指数的下跌。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说某种程度上算是在六七月份紧缩叙势的一种回摆，也就是说我们在六月以及七月的过程当中观察到市场对于Kevin Warsh的这个强硬的姿态解读的有些过度了于是市场不乏九月加息，甚至有些人认为七月加息的这种声音出来，但是这个会议之后呢，我们发现这种紧缩的预期就可能会往回摆，于是我们发现最近几天可能市场对于九月加息的担忧也有些下调。那这个过程呢，对全球宏观流动性而言呢，其实是一个利好。那么我们看到其实美元指数的下跌支撑住了以黄金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同时也支撑住了包括铜在内的这些工业金属，也就是全球的对于紧缩预期的担忧直接体现在了这些大宗商品上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观察到其实包括韩国包括 A 股的科技包括美股的科技在FOMC会议之后其实也见到了一个阶段性企稳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我们说从全球宏观流动性的角度上来看，对于包括 A 股，
2: 但是驱动相当一部分的板块估值修复应该是足够的。那么八月份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那就是八月底之前 A 股所有的中报都必须披露完毕，这里面的市场可能有一个重新估值和重新排序的过程。所以从板块方向上，我们觉得八月份这个在基本面或者说中报业绩比较好，但是呢前面有错杀，然后估值又不高的，或者说技术面还在低位的，这个机会应该相对比较多。操作层面呢，我觉得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仓位上不宜过分激进，因为从反弹角度来讲，比如说你去抢科技的反弹，其实博弈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这里面会面临短线客和解套盘的双重的一个抛压，所以去做科技的需要注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除了仓位控制之外，第二呢就是从周期上来讲可能要适当有所调整，就是调整偏短线一点，因为盘面波动比较大第三点呢，就是在选股的时候呢要
3: 就是真要去证明谁会成为这个板块的成为这个市场的龙头的话，可能是到月底才看出来，其实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哪些不能买，比如说 AI 硬件尽量不要碰，其实这个就 OK 了。那我们第一个板块是 AI 的应用，其实呢它符合一个就是说它的是也是一个长期的下跌，这个位置呢，为什么我们去选它，除了这个位置偏低之外呢，我认为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国内的 AI 应用和国外呢确实不太一样，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逻辑的驱动。但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整个产业的变化，你会发现第一个，现在的模型大模型已经分成，也就是说好的有好的，贵的有贵的，便宜的也有便宜的，这个才是所有的千行百业能够去在应用方面拓展的一个基础。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应用都要用很高的这个很高价格的 token 去消耗，这个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这个呢我认为是整个应用开始爆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特别是国内的模型也基本上呢可以进入比较好的应用状态，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从业绩去看的话，可能我们都适应了这个所谓 AI 硬件动不动就100%、200%、300%的这个增速。那么最新出来的中报去看的话，其实这个一些软件公司，比如一些大型的办公软件等等，其实它的增速呢大概在20%-30%以上，非常自然的增速已经连续几个季度开始出现。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行业能够起步很重要的方面，确实没有看到 AI 的加持，但是。

0: 服本体的行业已经开始企稳向上，其实这个板块大概率它是有表现的机会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个整个 AI 的这样一个应用的板块，我认为呢未来还会有比较大的挖掘的空间。就像最初大家其实挖掘的是 AI 教育，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个简单的模仿，像硬件，那譬如说硬件里面谁是这个卖铲子的这些商家，同样应用方面谁是慢子。
1: 那其实呢 AI 呢跟十年前的这个互联网其实是有点像的，当年也是这个上游要搞那个基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接下来下游的这种各种生态啊，各种软件应用啊，各种起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啊，那个最终互联网时代最大的赢家其实还是苹果公司，对吧？啊，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最终其实消费者还是会去为这个一个有形的一个载体去付费的啊。所以说你把那个各种各样的基站、通信基站全部铺好之后，其实最终受益的是什么？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的这个渗透率上来了。那么在 AI 时代啊，我们要去找一个这样的一个物理载体啊，是什么东西？其实业界已经给定义了，就叫物理 agent、物理 AI， 对吧？那么有两个大的单品，一个是自动驾驶，对吧？就是车，第二个就是机器人啊，当然不局限于人形啊，各种各样形态的机器人，它可以是干活的啊，可以是陪伴的啊，甚至我这个前两天我去走访了一家一级公司，叫抱抱机器人，对吧？这个它就是一个大白的一个形状，腿都没有的一个软软的一个软门的一个形状，它的手特别长啊，可以抱着你跟你聊聊天，就是聊到就是聊着聊着，哎，它会抱住你或者给你一记摸头杀，对吧？哎，这种在国外的这种女性用户里面卖的就特别的好啊，所以说就是把那个 AI 嵌入到物理载体里面，让它形成一个有形的实体，那这样是消费者最容易买单的啊。包括 QB， 无论是 QB 市场还是 QG 市场啊，就是更多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形的实体的话，那其实我们订单这些东西都算得过来账，对吧？啊，所以说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当年的这个互联网的时代的智能手机，以及类似于这个新能源时代的电动车量产的这个小几万台机器人，它的目标其实不是在今年就大规模应用，而是去做数采。那么数采其实也会对应于这个大量的这个机器人这个需求，对吧？那么我们说现在其实全球啊已经在形成三大阵营，第一个就特斯拉，这个我不用多说。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啊，以这个英伟达跟这个谷歌为代表的啊，这个海外的这个我们叫机器人的安卓链，其实在形成。第三个呢，就是国产的一些机器人，包括像致远、宇树啊这一类这个国产的机器人。

0: 选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公司下场，是吧？大家对于一些已经做的比较相对通用成熟啊，壁垒没有那么高的领域的话，进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好的一点呢是，机器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运控啊、文娱表演的市场，在真正硬核的生产力作业场景，目前还是一个高壁垒、高门槛，在里面智源是目前唯一能够去做到规模化部署的，相对来讲护城河比较深，也是一个较为蓝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目前还是能够
1: 去 balance， 而说选最优秀的人，把这几项都变成都变成长板，对，因为最后硬科技的 PK、 融资的 PK 和实力的 PK， 因为硬科技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它的这个就是企业的价值，所以其实很长的时间之内你看不出收入，你看不到收入，看不到这个利润，你看不到商业化的变现，所以你可能能评估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团队的长期的实力，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2: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三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1: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他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他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他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欧洲，他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这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你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要看不同的赛道。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最底层的，比如说芯片、能源、电力，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是能有技术的领导力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那个赛力科技，就是它每一轮的可能光芯片
3: 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2万个人团体操吧，是吧？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家今后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封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是人性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自己掏钱去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0到1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3年5年它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化的道路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市场角度来说，炒作是无所谓，二级市场嘛，是吧？这个效应很快，哎呦，好像包一个涨停20%。你像一个企业如果盈利要增长20%，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股价可能就一个20%，两个是20%，甚至翻一倍，然后慢慢就回下去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的表现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那个是靠技术进步 走出来的。

0: 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1: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是青睐有加，而且基本上就在科技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上不停的轮动啊。那么硬科技赛道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实况下，
0: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黄仁勋的这个五层蛋糕是吧，这五层蛋糕就第一层是

0: 响？
1: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
0: 那些传统的组建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2: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增长曲线呢，像天鹅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鹅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0: 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